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Promises are ours to keep.
1: Just stay the course.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qui chantent entier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宅宅出音。哇，那今天呢，就是我打算就是接续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创作自己的一个品牌插画之后可以延伸的一些接案的一些可能性。那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希望说给大家一些灵感啦，以及在这个部分可能分享我到目前的一些心得以及经验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也希望大家这一次的一个连假呢都很愉快哦，因为这个节目上播的时候应该大家连假都刚结束，相信大家一定都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连假。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这边会接到比较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接案模式的话呢，有分成几个层面。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说你必须要先开始这件事情啦。那所谓的开始就是指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去发挥，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让大家可以知道你现在正在做哪些事情。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无论是从哪边其实都是不错的一个开始齁。那如果以 IG 为例的话，其实我觉得 IG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但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缺点啦。相信大家其实现在在使用就可以感觉到了，它其实一刚开始我觉得它的一些优势是在于说它的版面非常适合创作者，因为以图像的方式去呈现你的作品以及呈现你的一些排列啊排版啊等等，相对而言我觉得是很快速的可以让大家去知道你的一些风格以及他要如何去透过你的作品去认识你这件事情。这个是一刚开始的初步的一个认识。所以其实一刚开始我会建议就是你要怎么样开始这件事情，其实只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可以先做一个开始。那比如说选一个动物啊，或是创作一个自己的角色啊，好，不一定是人啊，要像自己不像自己，或是赋予这个角色一个生命力。你在你的这个角色里面你必须要去投入一些你自己的背景，好，这个 background 可以让你更加就是明白的可以去更比较像是说更让大家认识你啦。那这是一部分。那除了认识你以外呢，你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就是指说你现阶段可能会有的一些故事。好，那一刚开始的话，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龙猫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宠物互动型的 IG 这样子，其实就是比较多都是分享就是我饲养的龙猫啊，我的小宠物这样子。那只是说这个账号久了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这样互动是有限的齁，于是也是自己就是买了一台 iPad， 就是想要尝试自己画画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画图啊，就是想说那可能就朝着这部分去努力看看。所以一刚开始的起心动念是想要透过这个 IP 去让大家更了解龙猫这个物种，以及龙猫它的饲养上的一些困难，以及实际上在这个 IP 上来讲会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状况就是指说比如说其实像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客人吧，或者是说来的粉丝很多都是可能想要认识龙猫，或是自己本身也有饲养龙猫，那也有饲养鼠宝的粉丝们，那也有就是单纯就是可能被插画吸引过来的粉丝，那就是各方面的粉丝们其实都会有齁。那当然还有很多创作者的交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论是怎么开始你的 IP 跟你的插画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起心动念，但你要怎么延续这件事情我会认为才是接下来的关键。所以我其实开始了我的 IP 之后呢，我就给自己定了几个范围，像是我必须要有一些图像是适合做商品化的。所以其实我有一部分的一个插画它会比较着重于在表现一个与商品之间可以拿来做使用的一个部分。那另一部分则是我的 podcast， 也就是我的会师企划。其实从我的会师企划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蛮热烈的回响，那也有很多创作者就是透过这个部分跟我们认识啊，跟我们合作，分享了很多他们的理念。那也多亏啦，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其实这样持续的累积，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创作者们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就会变成我们也是成长的一部分的利器。包含很多的创作者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后，他们也都成长得更为茁壮了齁，粉丝破几万的也都是有的。那我就会认为说，诶，其实这样的一个面向看到大家的成长也都是很令人欣慰很开心的一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会认为在这样的一个 IP 的一个你的品牌的延伸底下，其实它是要让你去吸引到一些特定属于你的群众之外，然后建立你的粉丝群。那除此之外呢，也还建立了你的个人特色。因为其实当你的画风或是当你的特质其实固定了以后，有些人呢他喜欢你，他就会朝着你这边就是请你画图啊，或者是请你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这些就会去延伸出去齁。所以我会认为其实你要怎么样开始，最重要的其实有时候反而不一定是 IP 或是什么，或是你的角色或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反而是你这样你的人或是你的风格，你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以及大家透过这个部分他认识你是因为什么，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让你们可以在成长的路上或是在这个路上面来讲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当然其实当你越成长越茁壮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做什么好像都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延伸，有的就是边做边学嘛。其实有的接案模式我也不是一刚开始就有做过的，我以前是学设计相关的，但其实我之后并没有就是完全的是在设计的领域，我还是中间有去做一些别的接案啊，或是别的一些工作模式啊，行销啊等等，我都是有去做有去学习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完全就是完全是在同一个领域里面齁。那像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的可能就是透过这些方式去茁壮自己的一个作品啊，自己的领域。像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延伸来讲的话，我从最一刚开始最常接到的就会是 logo 相关的一个设计齁。因为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关于龙猫的一些商品啊，或是 logo 会找我做一个设计这样子，可能他们想到龙猫会想到是哦，我有在做这一块的一个部分。那以及有跟其他的一个店家做一个 logo 的一个合作的部分齁。所以其实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起步之后，他们其实都会朋友介绍工作啊，或者是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就会想到你齁。我会认为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向，那你总得开始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不要害怕开始这件事情，只是你必须要开始你才能够让自己有动力。比如说你其实固定一周就是会更新，那你的话一定会进步，你这样画一直画一直持续下去，坚持努力不懈的，你一定是会进步的。我们不会越画越糟，我们一定是越画越好，那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或者是说其实你在这部分也会越来越上手。那像是 logo 这部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其实一刚开始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通常对方会先与你对接，就是他们想要设计的一些风格啊，或是想要的一个内容。那你可以跟对方先确认，就是他们希望的是图像为主啊，还是要有文字。好，因为大部分其实 logo 的构成就会是图像以及文字。那我想要以我最近的一个设计来作为一个范例，然后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一个 logo 的设计稿来讲，我一刚开始会先跟对方说，我会给他三个初稿，这个初稿就是会是不同的一个风格取向。那在那之前，我会先询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理念啊，或是有没有是一些他们的一个初衷，或是说他们想要传递的意念等等，这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向齁。可以透由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你更加了解以及对接这个品牌。接下来呢，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品牌去延伸你觉得适合的 logo 风格，然后先做初步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可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单色，那它的表现手法我觉得也不需要到非常的复杂，也就是用线可能用 以他这种很基本的线，像我其实初稿就是用 Procreate 去完成的。那其实基本的初稿就是先让对方先有一个大方向齁，三个初稿他可以先去决定一个方向去延伸，那这个方向的延伸可能就会根据你的一些比如说字体啊，或是可能外框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内容啊图像啊再去延伸，那这个延伸对方也会再更加的确立说他们想要的一些风格，比如说他喜欢的英文字体，还是他想要的中文的字体是比较可能书法风格啊，以及或是比较比较那种英美式这种感觉啊，比较流利啊这种的，这个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去与对方对接的部分。那当然其实我会认为除了这个对接很重要以外呢，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初稿的部分再去延伸接下来的一个所谓的二版嘛，就是修稿的部分。那要再去修这个稿件的话呢，其实我会认为它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是在于说你要更确认他们想要修稿的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一次性的提出来，那这样你在修稿的方向才能尽量的精准齁。那当然这不外乎其实是要多几次的一个修，就是修那个稿件的一个范围的。那一刚开始设定我会建议是可能修稿几次之内的这个范围你是觉得可以免费做一个修的动作，但如果说是超过了这个免费次数的话，那可能是依照一个次数的一个收费这样子。那这样也可以避免掉说对方可能修了个50次这样子就很可怕。所以说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关于在对接可能稿件的这些部分，以及天数以及合约，自己可以撰写合约啦，然后时间的天数这些记得要请对方付款，然后押日期这些都是要先说明清楚的。那付款的方式的话，通常就会先请对方先负担定金嘛，那这个定金也可以就是说请对方负担全额等等，那这个会依照你的一个金额去做一个配比。也就是如果你认为他的定金是在一个在整体的一个金额不算是太高昂的一个状态底下，那负担全额或许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或是必须要负担定金的部分，这些都是可以再去跟对方进行一个沟通跟协调的部分。那通常其实一刚开始他们找你做 logo 或是找你设计之后，后续啦绝大部分可能他们需要做的一些延伸的设计他们也会麻烦你一起这样。像我接到这个稿件可能一刚开始我们做的是 logo 设计，之后就会延伸到就是店面招牌的设计以及菜单啊，然后店门的设计这样子，其实它就会延伸下去，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算是稳定的延续嘛，这就是表示说你是做得好的，或者是说你是可以在这部分你是要对自己更有信心的这一项。那再来就是说我也会建议大家在最后确认稿件的时候也可以提供几种不同的配色让对方可以有一些挑选齁，几种不同的配色可以让，而且其实我觉得配色其实如果对方有比较倾向的颜色，那就可能从那部分去延伸，如果没有的话就依照你的美感去配色就好。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要尽量大胆的尝试，因为我只能说我觉得这种东西每个人的美感或是大家喜好的其实真的都不太一样齁，必须要去尝试看看才会知道的。那 logo 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延伸。那除了 logo 以外，我最常接到的应该就是誓言会啦。誓言会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可能看了我之前的誓言会而来找我就是制作誓言会的客人，那大部分的客人其实也都是跟我一样是喜欢属鼠的那个誓主们。那我们在画这个部分来讲呢，也会更加的让对方会有一些参考的一个部分齁，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喜欢你的作品，所以他来找你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绘制。那你也可以在这个部分跟对方沟通说他想要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想要就是叔叔看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可能喜欢的颜色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很客制化去挑选，也就是一样齁，就是可以去包含在总体的一个金额以及可以包含修改的一个次数等等。那我会建议大家记得其实还是要必须要先说明说这个部分誓言会是可以给予他们誓主自己私底下就是想要印出来或想要做成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商品制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就是不要进行商用的部分齁。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位那个客人，他很可爱，他其实找我画了蛮多次，然后他自己的叔叔们就是让他们就是同框在一个画面，然后他自己都会很有意境齁，比如说他希望这个叔叔是一个小画家，然后他在樱花树底下画画，然后他的其他的小叔叔们在野餐店上吃野餐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很不错的概念齁。那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去延伸他的作品。那其实自己他们喜欢的话，客人其实自己都会把它再去延伸出商品出来。像我记得这位客人然后输出了一个很大的挂布，也输出了 GoGoLo 的那个车套这样子，就会让人觉得说诶很感动，因为他是很喜欢你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做这部分的一个延伸。那我也有遇过一位客人，是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帮叔叔布置，就是很可爱那种小背景啊，圣诞风格等等，所以其实你在帮他画的时候，背景都省去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照着他本来的背景去延伸就好了，就是很有趣哦。现在常常有时候看到他的动态都会觉得哦很疗愈这样子。那我也有遇过就是龙猫的誓言会啦，那龙猫的誓言会基本上其实也蛮接近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希望把所有的小宝贝们都同框。像我比较常遇到可能就是哦一次养了好几只，然后六到八只，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同框，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有的齁。The loneliest queens, the only way to be. Black to me.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那再来的话呢，其实除了誓言会 logo 以外呢，我之前有接过像是结婚书约这样的一个邀约齁，因为其实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我想说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结婚是去户政嘛，那我自己有画我自己的书约，那就是其实认识我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是非常热爱万圣节，所以我的婚期其实就是定在万圣节的时候，那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简单的画了一些这种万圣节这种妆，然后就去户政登记这样子。那我自己的书约也是自己画的，所以那时候我去户政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户政的人就是觉得很新鲜嘛，因为他们说万圣节结婚人蛮多，但好像真的会化妆的人就是不常见这样。那还有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看到就是他们的户政人就跑出来要跟我们拍照，还有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书约，所以他就请问说可不可以留一份书约的在他们那边，所以我原本书约是有一份就是被留在那边的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他们自己很喜欢，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可以把一份留在那边这样。那我觉得这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是其实也是透过这个书约我就接到了另一个书约的案子，那因为他很喜欢我的书约嘛，所以他就是问说那他最近也刚好要结婚，他也希望能够请我设计书约这样子，那我也有帮他设计这个部分。像他的设计就是希望是因为他是在圣诞节嘛，所以希望是圣诞节的仓鼠这样子，然后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设计，所以他的一个元素来讲呢，就是除了圣诞节的元素以外呢，也有就是小仓鼠这种鼠鼠的这种风格在上面，那自己也是可以自己做个纪念留下来使用，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含义齁。那再来就是也有像一些人像的这种誓言会，这种的话也是会有人就是委托的部分。那人像的誓言会其实基本上跟其实誓言会的那个流程应该都差不多，我会建议大家可能一刚开始可以先从比如说它是要大头的一个设计，就是只画头部，还是比如说宠物或人物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去设定，那画一个单一的头像是多少钱，那有没有背景背景是什么色，这样单色背景可能就不会加钱之类，那如果要背景是要再加多少钱，再来以及可能在誓言会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去延伸一些你的商品，比如说这个商品可能加购价可以加100块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别针跟小卡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些延伸的意义，那其实愿意加购的人也都蛮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部分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那以及宠物的誓言会的话，就是比较会常遇到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齁，就是他可能一次宠物会比较多只，那你就要确认说你稿件的这个范围里面适不适合放下这么多只，还是说你其实应该要去压缩它的空间，那它的展现会有限等等齁，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去评估的。那如果说也有遇过就是客人就是单纯只画线稿的部分，那线稿的部分可能收费就会稍微的比彩稿可能收费再稍微便宜一些，这些也是你自己可以再去评估跟参考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像我其实本身就之前就蛮喜欢手作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接到相关的一些手作的邀约这样子。那跟这种图书馆的这种类型就是蛮接近的，大部分都会是小朋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合作底下呢，你可能他们就会提出他们馆方的一些构想这样。比如说上一次的一个桃园图书馆，他们就是那种小小会师的这个活动。那就会希望你将 logo 的部分可能结合在你的一些插画里面，好，结合在插画里面以后，他们会制作一个钥匙圈，就吸引大家来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完这个活动可以领钥匙圈，或是租借书可以换钥匙圈，有点像这样，我印象中是。那这个模式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不错的哈，因为你可以透过跟馆方的一个合作，然后得到一些特定的这种方式去宣传你自己的一个插画以及你的角色，也可以透过这样去制作成一个商品化。那我自己有保留那时候馆方留给我的一组这样子，其实成就感就会满满，就会蛮开心的。那除了像这一类型的一个讲座以外，其实这种类别的讲座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内容啦，比如说。以现在的经验来讲，我比较常的就是教贴图，哈，然后可能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开始可以制作自己的贴图，因为可能大家想画，但是可能不晓得要画什么，或是画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一刚开始，其实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类似讲座的一个设计的部分，哈。像其实一刚开始，我可能就会先去设定一下这一场讲座它的一个涵盖的这个内容部分，也就是比如我要去教贴图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想说，那大家其实会卡在要画贴图，都会是不知道要画什么，所以我会先从角色设计，先跟各位学生们来延伸，那也就是告诉他们说，诶，怎么样去画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角色，或者是说这个角色它可以有什么特征？那它就其实它就是可以很中性的去表示，它就可以是一个人嘛，可以是一个动物，可以是自己家的宠物，可以是你喜欢的动物等等，好，各方面。那再来我会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角色设计，它的一个身材比例啊，它的一个个性的一个写照啊，它的一个颜色的配置啊，等等，光是角色设计，其实基本上就要花去蛮多时间了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好处是，因为他的班上的人数大概可能都大概30位以内啦，所以你其实就可以很贴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设计啊，以及更加与他们贴近他们的一些想法与分享这样。其实我会觉得真的这个过程会蛮有感触的，尤其是你会看到大家开始设计出自己的角色以后嘛。好，那角色之后，角色设计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会请他们做出3视图，好，正面、侧面，然后背面这样子。那其实他对自己的角色就会更加的有那种很明确，就是这个角色诞生了，或者是他就可以更加的贴近他想要的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会很建议大家，可能在设计讲座上来讲，你可以先去思考到底这个讲座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这个课程里面会包含的有哪些内容可以请大家去做？比如说像是贴图设计，我们不可能没头没脑就突然要弄出一个贴图，但是我们在那之前，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延伸这个贴图的产生？然后再来要画的时候，有哪一些技巧是需要注意的，或者是有哪一些建议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好，这部分我觉得都是不错。那因为我会建议是说，讲座基本上最好是可以有一些互动啦，就是比如说他们自己可以有时间画，有时间展现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去协助他们，其实他们就会比较有感觉，而不是可能就是都只是听你讲，那又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或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好，我会认为讲座的一个准备。那还有我觉得要注意的可能会是讲座的时间上的安排。就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时间的安排其实是最难的。就是可能当然啦，我觉得像是这种贴图，可能是这种互动型的这种，其实还算是比较OK 的，比较可以依照这些大家要花的时间调整调整。其实时间我觉得都是蛮充裕的。但如果说像是我之前有接过科大的一个演讲，科大的演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就

要言之有物嘛，或者是说你今天也要打入这个痛点，你的分享是必须要让人家能够感同身受，甚至是能够带给一些东西出去的。那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设计上来讲，我觉得它所面临的一个 难题会不太一样。再来，它其实要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讲座的这个准备上来说的话，一样就是我们要延续就是你的一些介绍啊，跟你走到现在的一些就是心路历程啊，以及你会遭遇的一些状况与大家的分享。那好的坏的其实我认为都可以分享齁，就像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也想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去分享我的一个经历的部分。那我会认为其实坏的经验就是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嘛，那好的经验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借鉴，我认为是这样齁。好，那时间上的安排其实就像我讲的，其实它是会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好，试着把你的 PTT 打开，然后从头到尾去模拟一遍，大概你全部讲一遍，你就知道你大概会花多长的时间，以及你这一段要讲多长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像这种科大这种演讲，其实你是不太可能把所有的字都放上去然后一个一个讲嘛，你一定是下一个标题，也就是像我其实现在正在跟你们谈的这件事情，我的简报标题只有一个，插画如何多方发展。那我会分享的这个上面其实就只有一张图，可是我就从这张图里面去延伸出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跟桃园图书馆的一个合作，像是这样的一个部分齁，就是通常个人这种讲座你一定是要从这部分去延伸。那我觉得讲座还有要注意的大概就会是存档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尽量多备份一点，能备份是备份比较安全。像我真的有遇过我用 USB 存档以后，结果到现场发现 USB 没办法用的一个窘境，所以还好我在 Google 云端是有备份的，所以于是我赶快上了 Google 登录以后就把我的备份再领出来。那如果就是比较有疑虑的朋友们，记得就是要把账号再登出，这样比较安全。那档案的话其实就把它先拉到桌面上就没有大问题了。那最后就是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确认好时间，因为像我其实经验来讲，大部分的学校有时候那个距离啊可能都会比我预想的要长很多，也就是说距离的部分是真的要好好的去考虑的，也就是它可能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时间，以及你出门到那边的时间，再来还有天后的状况，比如说下雨天势必你的这个行动一定会受到延迟。再来我会建议，如果是不论是讲座哪一种形式，其实出发的时间都一定要预留一些时间在现场，要测试设备以及准备好你的简报，喝口水，上个厕所，然后看一下现场的一个场控的一个状态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现场你有时候才能够知道的一个要素齁。像我之前去科大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好像不太清楚它的前后站吧，不小心就走到后站，就是那种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中间要搭建车也都搭不到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很慌，我就想说啊，完了，就是时间已经快到，但我还拦不到建车，叫不到车这样子。后来我就是想说要叫车，但叫车一直也没来，所以我就看到路边有车，我就赶快拦着就上车了。那轿车那边的话还有打电话就是告诉我说诶他的车就是快到这样子，然后我就有回应说诶我刚刚已经有取消了这样，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取消的话要类似那种取消的一个出车费要缴那个钱这样子，然后我还想说诶很傻眼，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取消还要什么出车费这样子，那个时候是真的蛮傻眼的。我还问我搭车那个司机说这边有这种东西吗，他就说没有，然后我后来才比较安心。那我当然就是草草的就是跟他说明清楚，就是这事情以后就结束了啦，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事就是行程要赶，也没办法再跟他多说什么。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齁，时间上的一个掌握这是很必要性的。再来就是可能除了这部分的一个接案来讲，我也有接过排版设计齁，
那排版设计的话其实它就相对单纯啦，大部分就是它会将素材都给你，那就是希望说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将它这个有点类似可能是图文书的形式或是展板的形式，那你可能再结合一些你自己的找到的一些网络那种可以商用的一些素材啊等等，就可以再拿来做成一个他们需要的风格，然后去展示在他们可能需要展示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一些接案的一个延伸的形式。好，那等一下呢，我在节目的下一个阶段也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以外呢，那像我也是有跟龙猫协会合作相关的一些纪念品啊，这种插画类型的这种合作也是有的齁。所以其实你可以将你的所学所长去结合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式去合作，以及增加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我会觉得这是你可以去多做的一些延伸，以及可以再去尝试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你在一个插画的一个面向来讲，虽然好像只做插画这件事情，但其实它之后可以再去延伸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的齁。那我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一直都有在做的，其实我之前就是比较喜欢也算是有一段时间的分享，就是以部落客的一个形式。那其实后来就是比较专心在做插画嘛，所以部落客就比较少做了。那可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还是有用我的一个插画账号去将我的一个部落客去延伸出去，可能就是透过这个插画平台也可以再把它结合成部落客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做一个不同的分享。其实有一点像是说你这个插画账号其实它有一定的人气以后，那其实他们可能想要找部落客的合作，也会参考你的这个合作这些相关的一些人嘛。像我之前合作的是与一个律师事务所在做一个商标的注册咨询齁。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对我们来说就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是这样的一个商标啊，其实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我们插画家真的都很必须要了解的哦，为什么要做商标，跟商标为什么很重要，这些事情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去理解的，这是一部分。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很有意义的一个状况底下，再来是它能够对接的也是我们都是插画家这个族群，所以我会认为其实各方面来讲好像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些很不错的一个诱因。那也有合作就是像是这种地毯的这种手作这样，那我也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在以这种手作类型来讲的话，我本来也喜欢手作嘛，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来讲，又可以真的把自己的作品给它完成，所以其实这也是让我一直都印象很深的。这个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是在桃园龙潭叫蓝丝绒的一个手作地毯，那老板他本身也是很细心，所以他都会教学的很清晰这样子，那手作的过程也会很轻松很治愈，然后他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相对舒服而且清幽的齁，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那个杂音啊，然后很不舒适的一个状态这样。那我之前也有合作就是像是录音相关的一个设备器材哦，它就是比较多的相关的一些音响啊设备啊，这一些就是让大家如果是对 Podcast 有兴趣，或者是可能你对这部分的一个 3C 产品是有需要的，那你也可以去就是他们这个在光华商场内部的一个店面，然后可以去了解啊，老板也是很专业，像是这部分的一些合作等等，就是其实这都是我在做部落客的时候就是有跟这些店家们做的一些合作。那相关有兴趣的这个朋友也是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很详细的一个图文，以及店家的一些说明资讯这样子。好，那其实像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以 Podcast 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算是另外在延伸的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做这个会师企划，其实在那之前啊，有一阵子其实比较多的是采访，可能因为之前是做手作嘛，有些事情好像就是你边做边做边做边做，然后到最后再来看说它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结合。那其实一刚开始的想法也是觉得说既然都已经开始做插画了，那不如就用插画的方式再去找一些插画家们来合作啊，就是来聊聊。那也很多亏就是很多插画家真的都很乐于分享，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有好多好多的插画家都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干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一些踩雷的就是经验，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还有一些小故事等等。那我其实每一次都会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齁。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这些经验或许可以帮助到大家在就是走这条路上，可能不是会觉得寂寞，而是觉得说大家就是互相可以去理解，以及大家都知道创作真的很不容易哈。其实我真的认为创作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多的想做的事，但时间真的太少。因为很多创作者其实应该说很难一刚开始就能够靠这个赚进大把的钱。其实在前面真的是用爱在发电啊，要用很大的时间以及金钱先去烧出这些。像我之前比较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可能就是制作商品的时候比较常会遇到一些瓶颈。好，第一个是我们要制作的图到底要转换成商品，其实这是要有一些设计的巧思的，并不是说你每一张图它都很适合直接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了要构图出一个好的一个图像，但是这个图像不一定适合拿来做成商品，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调整这个图像的一些内容，好，包含它的排版，包含它的一些设计，跟它应该要怎么样去把它商品化，那它可以延伸出哪一些商品。其实这些都是时间嘛，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本。那再来就是时间成本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把它制作成商品这件事情，商品时间的成本也会延长。再来，商品本身的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做一个商品，那我的商品其实可能是一个钥匙圈好了。哇，天哪，大家应该不知道钥匙圈真的很难做。我曾经为了做钥匙圈真的找了好多厂家，然后我怎么做我都不满意，这是我唯一满意的那一家不做了，然后我就在那之后我就不得不去找其他家，但是我每一家真的都不满意。为什么会不满意？其实亚克力的材料我觉得东西其实一收到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质料是好或不好，光是它的厚度，然后它的图案是不是夹心还是它是贴底，贴底就是亚克力可能本身它是一定的厚度，但它没有把图夹在中间的夹层，它是放在底部的，那你的那个图面其实就会很明显是有一个跟那个亚克力的那个上下是有一个落差的。好，那再来就是它这个也会决定了亚克力的厚度。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认为确实厚度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了这个质感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当然它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够彰显这个亚克力的质感，所以就以我目前的经验来讲，太薄的亚克力基本上做的都不是那么好看。那我觉得这其实你真的心脏要很大颗，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做了会让自己满意，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做了以后反而会觉得啊，真的都是一些成本的消耗。所以我会建议刚开始最好是找寻店家的时候先少量，虽然它会少量比较贵，但我觉得不要一次性的投入太高的成本去做，因为你一做坏了你那个真的是欲哭无泪，很可怕的，就是这个我会真的是觉得很惨痛的教训啦，希望大家要多小心一点。不过还好说真的我心脏算是比较小颗，所以其实大部分我都很愿意先少量少量做这样子。我唯一一次比较大量的应该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突然好想做那个亚克力饭油，那当然啦，就是也是我的那个小粉丝们建议我，他们觉得说亚克力饭油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然后甚至我是跟大家聊天我才知道说哦，什么叫饭油。那我等于是抱持着一个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去制作这个亚克力饭油，然后我就一边用手工的方式下单了一些可能包材啊，然后它的一些封面啊，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就是用盲包的形式去卖。而且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其实这一次有来 Dream Art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盲包，其实盲包卖也不错，让我蛮开心的。但比较好笑应该是那个盲包把它包的看起来像卫生棉，看起来有白痴，就是你可能从包包里面掏出来给人家，人家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也是包了以后才想到我应该可能会再考虑要不要改一下它的包装，但我其实那时候是没有发现，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不知道大家收到了什么感觉。好，但总而言之像是这个亚克力我其实就一次性的做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就花大概七八千吧，就是第一个一刚开始我还没有做特别多量哦，就是只是因为款式比较多，然后又 开不同的模，所以其实它的价格也是蛮多的这样子。但你要想，如果说真的做得很糟，这可能七八千也是打水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有不错，就是算是做的我还蛮满意的，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那收到的人也都就是觉得说，质量什么也都还蛮好的，所以是真的蛮开心。就是缺点应该就是我做的有点大啦，我们下次想要再做小一点这样。那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齁。好，那像是这个部分，就是产品的部分，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少量齁，千万不要就是一次性的就是做太多，不然有时候你真的要反悔是来不及。我建议你先少量的先试试看，尤其是收到以后你也要检查它的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叫做它的那种，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形容，就是总是有一些商品有一些是不太 OK 的嘛，回损率嘛，类似这样。因为有一些商品是不适合拿来，那如果说它的回损率很高，这个可能你也是要考虑的部分。有的商家他们是会补给你啦，但就你其实老实说你就必须要去跟他们沟通，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好，所以这个回损率我觉得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商家他愿意的话他会补给你，但可能也不是每一家商家人都这么 OK 这么好啦，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你的产品它做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话呢，有的厂家他们是会做所谓的模拟图或示意图，先让你看一下说它的东西大概会是长这样，但是也有很多是不会的。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在沟通上来讲，你们要先问清楚说，这个产品它会不会先做成一个示意图，让我大概知道说它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配色它的什么这样。比如说像红包袋嘛，红包袋其实我觉得最常遇到的会是底色的设定可能是他们是固定的，但也有很多是你给他什么色他就出什么色，然后以及他的款式他的大小这些都是必须要确认的齁。尤其是红包袋的尺寸真的要注意，那种千超到底，比如说可能过年要包一叠很厚的时候放进去被卡卡这一类的，这些都是可能给大家注意的。以及像是季节性的产品，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早开始齁。比如说像红包袋，我会建议大家大概11月就要先把它开始做好了，做好哦，不是11月开始做，11月开始做其实都蛮晚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月到过年，第一个是过年其实就在那之前才开始卖，对不对？所以你能卖的那个时间是有限的。那你如果数量够多，那你要卖其实就不容易卖，对吧？好，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从哪里出去这件事情。那第二点是，好，即便你出得去好了，那你在时间越赶的情况下，它的材料是会增加的。好，也就是比如说一个红包袋的成本可能原本不用10块钱，但是可能因为你是比较晚开始做，甚至一个要到成本20块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你一个红包袋要卖30块，那基本上利润就真的比较差了，那就很可惜。其实你的东西可能是有机会可以去好好的做贩售，但是因为价差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漂亮，所以我会建议时间上的一个拿捏，这个也是蛮重要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啦，最后想要跟大家简单的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展场的一个选择齁。因为像是展场，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的经验不错，但不一定每次的经验都好啦。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去尝试，有时候要试错，有的时候即便前一年好后一年不一定好，类似这样很多很多的状况齁。其实我其实也可以理解，是厂商也有他们辛苦的地方，也有他们就是尽力的部分，这个其实大家一定都是很用心的。那只是说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因素，包含他们的可能位置啊，以及有没有收取门票啊，包含他们的时间啊，同时间有没有很多的一个场，就是场是同时间在进行的，以及实际上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效应好效益等等，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啦。那如果说一边要工作也一边用爱发电的话，那记得也要好好的照顾身体，那我们才能够用健康的身体去继续 就是朝着我们热爱的事情延续下去。那时间的关系，我先暂时分享到这边，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部分。好，那也很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就再跟大家聊聊。那先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大家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有关卡关这种事。身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经常会跟很多朋友去聊到关于他在生活啦或是工作上卡关这种事情哦。那人嘛，总有时运高低的时候，难免都会有卡住的时候。不管你会用什么样的哲学或是高维智慧去处理你的卡关，总之一旦卡住了，一定是属于你在不是那么喜欢的状态。而偏偏大龄人在很多的时候的卡关，常常是来自于那种会让我们觉得很无力的。这种无力来自于就是说，似乎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种啊，人定胜天啊，爱拼才会赢啊，这种哲学，好像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曾经就是为了这个哲学，为了这个信念，一直深信不疑的这个想法，但是在好像实际上生活当中不是这么回事。举例来说，我们在自己的求学的历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相对比较统一的环境，这个统一是指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面对的教材是一样的，我们考试的卷子是一样的，但是一到出了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你跟同组的同事，你们在面对的际遇都不相同，因为他分给你的专案可能不一样，每个人专长不同，加上就是开始可能会有因为家庭啦、生活上面等等等等的问题，特别大龄人哈，就我们夹在这个中间呢，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有不自觉的会有许许多多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们过往相信的那个人定胜天，那个爱比亚天一样，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成果，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好累，我们好焦虑，好像生活的主导权都不在我们手上，这种感觉确实哦。那尤其我觉得在近几年我觉得这个近几年可能也来自于我自己进到了这个大龄的状态，然后加上我在BNI 的商会里面，我看到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伙伴们。先讲啊，大家在 BNI 里面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只是说因为我们在一对一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聊到彼此在事业上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会选择来到 BNI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资源跟可能性，所以我们来到了 BNI。 倒不是大家在这边互道苦水啊，因为如果是互道苦水的话，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着啊，因为就对我是比较喜欢去找到更多方法的。好，那我只是在反映我在平常不管是面对我的口气啦，面对更多的周遭的一些朋友，在很多的交流场合，我会听到许许多多的一些问题，那难免特别大龄人就会有这种无力感，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周遭的变化，产业的环境变化这么快，所以会有这些无力感。那我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想要引用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图啊，那我已经不记得出处了，但是他整理了一个东西叫做斯多葛哲学。那在讲这个斯多葛哲学之前呢，其实我听到这个词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了啊，因为我之前有一位哲学的好朋友，那他也来上过My Darling Life 哈，就是塔菲利老师，他是台大哲学的哲学系的高材生，同一时间他也在教儿童哲学，所以我在跟他的对话当中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我当时没有 follow 下去去问说黑道的一起撒哈，那我们今天刚好可以来运用一下。那什么是斯多葛哲学呢？那 发源于古希腊，那很多人会误以为斯多葛是代表压抑情绪，会像这个毫无知觉啊。那但这是一种误解。斯多葛哲学的核心是教导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而什么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这个概念其实在许多的地方都出现过啊，特别像与成功有约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能影响的跟我们想要去关心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理解清楚。那以及在很多的一些文献这种文章上面都有提到哈，主啊，请赐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我能够改变的，什么是我不能改变的。好，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哈，值得我们来做大龄的生活参考？确实，就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很多很多的学者，很多很多的知名的教练都把它提出来。那你看哦，即便是像《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被许许多多人拿出来运用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上面越发的反映了那个我们有太多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们的不可控因素是指数型飙升的啊。举例来说，像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哪怕你今天是创办人，对吧，你今天想要应征的人不见得是征得上的，就是因为你有多少香蕉决定了你能够请到多厉害的猴子，对吧。好，这种组织架构的重组啦，好，你如果你今天是领薪水的，要被怎么讲优化，都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那即便你是创办人也一样，就是你今天能够用到哪些人，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你能够自己决定的。好，经济景气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如果你今天家有青少年，孩子的意见跟你不同，甚至他现在正处在青少年的叛逆期，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时间的流逝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自己的身体跟长一辈的老化，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面，你自然而然整个大脑就会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而斯多葛哲学其实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有点像内建的防毒软体，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工作流程，它教我们把有限的精力精准的放在那一些我们能控制的反应跟态度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的事情啊，也是我们在做教练的时候经常会提醒自己以及提醒我们的来访或者口气去注意的，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像我昨天在带体验教育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昨天是带高空活动，那我就跟学员在做反思的时候就聊到说，那你在前面的时候我有留意到你似乎有点抗拒啊，觉得害怕，但是很棒的事情是你完成了。那我好奇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完成的过程当中，现在完成的你会想要对当时还没有上去之前的你自己讲什么？他就对，因为青少年嘛，他就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做废物，他会形容当时自己是废物。然后他当时的这个愿意挑战的指数其实是只有一啊，他自评是只有一。那我说，那如果多做，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可以帮助你从一变成二，甚至变成 1.2 呢？他就说把高度降低一点啊，或者是说地上要铺这个软垫。然后我说，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高成本的做法。那有没有什么是如果我们不用花钱，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可能孩子可能还没有理解到这一段，然后比较难反应。但是我其实听得出来，我想要再带他去看的就是，那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做的？好，所以那我们回到来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用怎么样把斯多葛哲学啊，因为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内容就是它有十个习惯可以解决人生 90% 的问题。那我来做一些拆解，那当中我也会试着去把一些脑科学跟长脑轴的观点来放进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习惯有效，而不是单纯的好像我们只是听了一些 金科玉律，但是究竟跟我们人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去落地。那当然如果各位朋友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幸你听到这一集节目，想要跟我们做一些教练咨询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做联系。好，那首先进入一些习惯，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些习惯是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不确定的强心针啊。第一个，这个有点不能说是老生常谈，但是它其实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练习接受，它的写法呢是说，理解你无法控制的一切，但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啊，这个就是斯多葛尔二分法。好，举例来说，近几年啊 ，AI 崛起，那很多的科技大厂或是传统产业都在无预警的裁员，而这样的一个裁员风声新闻，其实会让许多的朋友在生活上面会面临一种不确定感。而当你人处在那个不确定感、那个焦虑当中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情绪就会比较不容易稳定，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简单的来说，这一些焦虑、这些影响，它会让你的杏仁核过度的活跃，就会进到有点杏仁核劫持的状态。那所以很可能你在杏仁核劫持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做的。那脑科学的研究也指出，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它的活动会增加，进而就可以让我们的杏仁核的活动降低，也因此而降低我们的焦虑感。那前额叶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到了，它就是一种大脑里面专责在做计划跟理性判断和思考的一个部门。好，对，我们用部门来称的话，所以也就是我在课堂里面有提到的系统一跟系统二的约略的一个分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智的去做判断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在做出的一些决策它的品质会比较高，我们交付的结果自然也会比较高，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在工作上面也会自然而然会比较顺畅，而不是一种被杏仁核劫持了之后，它就是好像我就是被不得不去做一些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因为你在不得不选择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将就，经常会有一些不周延的思考，导致你所交付出来的结果就会是一种好像有点缺陷，好，或是丢三落四的状态。那么所以第一个要来做的就是要先练习接受。 OK， 事情发生了，事情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我怎么反应可以是我选择的。理解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但是可以控制我们的反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回到当下。所以接受并不是摆烂，并不是躺平说、哎、就这样啊，没嘞、哦、而是看清现实之后，问问自己，我现在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运用的，以及我原来就有的一些资源或是支援。这个资源包含了物品、器材，或者是说我本来就有的能力，以及我也可以去盘点我现在，如果我要解决我现在所面对的问题，那么我还需要去寻找什么样的支援。这个支援就是来自于外部了，来让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现阶段的状况了。讲到这边，其实在我脑子里面浮现的画面就是虽然不常发生，但是我们在新闻上偶尔会看到的啊。举例来说，比如像在飞机的航班上面或是列车上面，当有一些乘客他遇到了一些可能比较危急的医疗状况的时候，乘务人员不管是空服员或者是列车长啊，他们这个时候都会很这个在紧急的处理的当下，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说会做广播，就是说诶，我们现在在哪一节车厢或是哪里有乘客需要医疗，那么请问在飞机上或是列车上面是否有医疗人员。 啊，这个就代表了就是他正在求救。所以大龄朋友们，你适当的求救并不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而是一个当我们在面对状况的时候，我们盘点我们现在所有的本身的技能跟器材之后，当我们需要支援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口。而这个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要先练习接受事情就是发生了，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前额叶上线，我们才能够冷静的去做判断。 OK， 我们讲了第一个习惯，练习接受。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部分，马上回来。
3: Que je le souhaite d'être heureuse, d'être celle qui n'a pas été avec moi. Dis-lui que je ne peux faire autre chose dans la vie que d'aimer cette femme à qui j'ai tout donné. Dis-lui que les jours de pluie, je regarde le ciel gris et que parfois, toujours même, le mauvais temps ne cesse. Dis-lui que je n'ai plus de sourire sans elle. Dis-lui qu'elle me manque. Dis-lui simplement que les anges au ciel sont mélancoliques. Qu'un Dieu quelque part me regarde, l'aimer. Dis-lui n'importe quoi.Mais parle-lui de moi, de mes larmes, de mon cœur pris dans un étau, comme si un lourd souvenir m'écrasait. Celui de sa présence qui me harcèle, celui du vide en moi qui m'obsède. Dis-lui que je l'aime, fais-le pour moi, mon ami. Dis-lui, je t'en prie, dis-lui que je l'aime.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vis que pour elle. Je ne pense qu'à elle, elle me manque terriblement. Elle me fait souffrir.Je l'aime de tout mon cœur, je l'aime à en mourir, comme une fleur coupée à la tige, que me regarde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斯多葛哲学大龄逆袭的十个习惯。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先练习接受。确实啊，因为如果你对于你所面对的状况，你是处于一种极度抗拒的状态，那么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我接下来到底要做些什么。那你一旦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你就会进入一种很慌乱的情形啊。所以第一个绝对是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理解我们无法控制一切。今天川老大晚上想要和谈，早上又宣布打仗，这件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对，我常在课堂上分享说，对，川老先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值得，对，我们喝茶聊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聊一聊齁，但是我们无法控制他，所以我们只能控制自己到底要怎么回应这些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好，那我们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第二个习惯就是活在当下。过去都是定局了，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刻。那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东西叫 DMN， 它是 Default Mode Network， 就预设模式网络。那当我们的大脑在闲置，也就是比较没有在思考的时候，它就会启动。而这个启动的过程，它并不是一种好像放空摆烂，反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可以让我们反思过去的一些错误或是担忧未来的这种状态。好，比方说如果我们把注意专注在当下，好像是什么呢？走路、洗碗啊，或者是做一些这种很自动反射的这些动作，或是甚至是你啥也不做，你就是单纯在冥想呼吸，那么 DMN 的活动降低会把我们的专注度提高。好，那这样子的状态底下，你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当我们的大脑就是不去想的时候，它就是会反刍，哇哇哇，就是我当时应该怎么样啊，零星好，当准应该乱乱乱齁。然后就是反正那个时候 DMN 一上来，把你的心神带往过去或带往未来。有的时候在跟课堂上在讲的时候，会讲到说人齁是少数可以时空穿梭。那这个时空穿梭不是你真的本人物理上去哪里，而是你的思绪是可以往很久很久的之前跟很后面的事情。啊，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失去了你对当下的专注。那当我们能够好好的走路，这个好好走路是比方说你就是专注你的呼吸，你甚至去感觉你的脚踩到了些什么。那么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让你内心平静下来。当我们能够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一直去焦虑，我们不会去想着早知道，我们不会想说啊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可以把我们精力留在现在。 OK， 好，这个是第二个习惯，叫做活在当下。好，第三个是培养韧性。好，学习在每一次的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每一次的错误都是一堂课。大龄的朋友其实是非常害怕犯错的，这个害怕其实我觉得是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看，它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面对大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那个就是青春无敌的少年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牵动的绝对都不会是只有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周遭的家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重来的本钱，所以我们

到的事情就是错误其实并不可怕，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事情是我们没有从当中去获得一些对我们来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价值的事情。而大量的练习跟失败其实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所说的神经可塑性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每一次我们从挫折、从失败、从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当中去反思、去回顾、去复盘，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大脑都在重新的去建立一些新的神经回路。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尝试里面，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做法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说我们去解析，诶，有一些做法是曾经有用又没有，那是再一次又却又没有用，那有没有什么细节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啊？借由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复盘，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去长出新的回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有一而再再而三去面对新的挑战的一种韧性。好，那这个你可以称之为创伤后的成长。而很多很多的创业家其实也不是做一次他就这个摸出门道的嘛，对吧？像现在常听到的Elon Musk， 他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哪怕我们讲最近的例子，他的星舰也是射上去的时候也是有整架炸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嘛，对吧？所以其实那个韧性是要自己去培养出来的，而这个培养观它是一点一滴的。之前我在跟很多人分享说那个星舰炸掉这件事情，说啊他就有钱啊，诶，跟我一样啊，那一架炸掉他是很有钱，但也经不起这样炸，对吧？对，所以他是一直的再去从那个错误当中去去重新站起来跟学习。好，所以要跌倒好几次才会摸出门道。好，再来一个，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的是第四个习惯，是保持平静。好，不要让情绪控制你，要用冷静而清晰的方式回应。我们在职场上面经常会遇到什么呢？好，就是推卸责任的同事。当他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你是不是瞬间会了牙起来，对吧？这个我们常有的这种经验，这种就是杏仁核劫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同事去推卸责任，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能够尽可能的去平静。可是那个尽可能不是压抑啊，而是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本钱去冷静的来回应。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提到的，就是情绪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大脑而已，更多的是在肠道啊。所以要让我们平静，要我们快乐，要我们稳定的那个神经递质哈，血清素有超过 90% 在肠道里面运行啊，去产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肠道，这种照顾的方法有很多，比方说我们吃合适的食物，比方说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才会是正常的，那么才有这个本钱去面对这些喉咙容易压起来的状态，对吧？我们才有那个本钱去平静的回应它。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职场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是因为压力大就很容易肠燥啊、便秘，所以当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就很难冷静下来。因此面对激怒你的人事物，除了你可以深呼吸，多想一下有什么可能性，把你的系统二、把你的前额叶上线，那么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比方说原型食物或者是膳食纤维，去养护好你的肠道。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保持平静的一种基础的科学解法。好，再来第五个，是实践感恩。那在这个图里面的说法叫做感谢你所拥有的，而不是去专注你所缺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务实，对，因为像我们现在哪怕是大龄人，应该也经常在 LINE 上啊，或者是各种的社群媒体平台上面

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有正在经历他所经历他所想要的生活。比方说，当你看到了同一人开了公司、升官了、发财了，或是去到什么就是一天到晚出国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匮乏感，那种就是 FOMO 啊，fear of missing out 这样的一个缺乏的感觉。而人的大脑偏偏又天生就有负面偏误，会自动的去放大你看到的事情，然后让你感觉到威胁，跟让你感觉到你好像不足。所以脑科学的研究也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做法，你可以去尝试，就可以帮助你的大脑里面的激励系统被活化，然后去释放多巴胺。就是你可以去写一些感恩的日记。这种感日记也不用写很大篇，也不是叫你写论文，就是你哪怕每一天在你的社群媒体上面写几行就好，像我现在就是做这种事情。我一开始就是对老师的要求啊，当时乔伊老师在我们在做卡牌练习的时候，他就邀请大家做这件事情。OK，好，那我就觉得反正没事嘛，我就做这件事情。那写着写着写着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本来是要108天，然后又过了之后，我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好，那这样习惯其实我也没真的没有要写很大篇，短短的也好。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从根本上去重塑你大脑里面的快乐回路。那么因此，只要不要一直盯着你没买到的台积电，好不好？它就这么这样一路上去过了就过了，同学们，你反而可以去更好的事情是，你可以去感谢你今天拥有的健康，还有还在你身边的家人。好来，第六个是带着目标来生活啊。每一个行动都应该有具体的意义跟目标，明确的目标。那像现在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听到的，很多主管也跟我抱怨，哇，我的同仁年轻的尤其哈，都是那种现在处于一种躺平摆烂、quiet quitting、安静离职的状态。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其实已经即将步入大龄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上班哦，就是为了这个吃不饱又饿不死的薪水啊，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每一天上班就是处于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OK，那我们回来看哦，当人失去目标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你的多巴胺就会分泌就会减少，因为你感觉不到乐趣嘛，就是很重复，你自然而然就会一直处在一种很倦怠的情形。OK，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求自己要强迫自己说，好像我就是一定要，我要努力向上，不负诸君期望。听得懂这首歌的，就是那个当时刘德华跟周星驰演整人专家的那个国语版哦。对，不是要强迫你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情绪高低起伏，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去，当今天这个目标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究竟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很想去赚很多很多的钱，废话，没有人不想，因为钱很重要。但是每个人赚钱的目的不同。如果当我们追求的只是那个银行账户里面那个余额的数字的增长，那么久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很容易倦怠。可是，如果当我们今天追求那个银行账户的余额的增长的同时，它是因为我们借由这些丰沛的资金，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些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举例来说，我那个时候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想要环游世界，我想要做过更好的生活。OK，很棒。那具体长什么样子？是什么让你想要去过更好的生活？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驱动你一直去往前的吗？这些内在动机，当我们一一的往下，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因为想要去赚钱，去达成的事情，其实你早就有机会做得到了。OK，所以其实甚至你可以回来看看，哎，我是为了我的家人，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健康无用担心的去生活，这样你有了毅力，意义之后，你才会有持续的动力。
带着目标生活。 OK， 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最后的几个习惯，马上回来。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斯多葛哲学大龄逆袭的十个习惯。这个图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啊、哦，那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非常的棒，可以给我们的大龄的生活有一些你讲防毒软体也好啊，或者是说重新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过得更轻省。我们在前面的两段呢已经分享了前面的六个习惯，那我们在现在呢再把最后的几个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七个习惯是每天反思、哦、那每一天抽出一些时间评估自己的行为，承认成就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在过往的老祖宗的一些说法叫做吾日三省吾身，无身不是无身，无身，无日三省无身。好，那就是跟朋友来往呢，有没有不忠心的地方，有没有学习就是不是很用心的地方。在斯多葛哲学的大师里面，他就是每天睡前都会自己问我今天克制了哪个缺点，我在哪一方面有进步。我觉得在这个复盘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持续精进的一个小习惯。那么在前额叶的这个原认知能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这就是一种启动前额叶的一种方法。对于大龄人来讲，已经不像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那个大脑就是还没有长好的状态哈、哦，所以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些觉察的。这个觉察是有点像我们退后一步，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我们自己。而如果大龄的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误，那么我们才会有机会成长。我不晓得大家的生长的历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一些就是倚老卖老的人，或者是就是死不认错的那些人。这些人可能年龄不大，但是我相信这些人如果处在你的身边，一定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对吧？就是明明错啦，你就认嘛，对，错了就认嘛，糗了就要认栽啊。那你其实你好好的承认的时候，你反而事情是比较好解决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带体验教育的过程里面，常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坚持自己的做法，但他明明有一些失误可能不够周延，但是他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谏言跟承认，导致偏偏如果他要处在那个领导人的位置上面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带着大家一直一直的往那种很混乱的状态里面去，越做越糟糕。 OK， 所以要能够借由复盘跟反思的方法，能够让自己能够越发的精进，每一天都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吾日三省吾身。好，再来我们接着要能够去做一些这个对于自己的意志要做一些提炼了啊。首先第八个是习惯叫做拥抱分离。拥抱分离这边说法是放下对人、对结果或是对物品的不健康的依附。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OK， 当我们面对大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失去。不管如果你有孩子，可能有空巢期啊，特别像我今年50岁的话，如果生活的节奏开始是比较之前的习惯的做法的话，很可能小孩都已经20几岁了，那他开始就会要开离家去上大学，甚至他要去展开他的新的人生，都有可能啊，空巢期。再来一个，你会有一些这个家人离开你。接着我们前面提到了这种在经济上面的一种剧烈的变化，很有可能你会因为组织的调整跟优化，导致你失去了你原来 觉得让你非常觉得怎么讲神气的那样的一个职称都有可能。那么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啊，大脑在面对社会性失去或是人际排斥的时候，大脑的反应跟我们在身体受伤感到疼痛的区域是一模一样的。哇，那个真的叫做社会性的疼痛啊，它是会感觉到痛的，惊吓一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名、失去了利，或是失去了关系，当我们处在那个事件的当中，我们会觉得很难忍受，是因为它是真的痛，因为这个是对它的反应的区域是相同的，所以它是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的。好，那么斯多葛哲学的这里面教我们，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时候到了你就要还，那么努力经营但不执着于结果，这样才是大龄人能够有的通透。我觉得这点其实蛮提醒我们许多的人的，特别是我尤其。因为当我们拥有了某件东西，特别是我们花尽心力去争取来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东西极其的珍爱。那但是当他失去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感觉到无比的失落。在前一阵子我有一个用了40年的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很价钱很贵，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是，它就是那种你一般在生活用品卖场里面你会看得到的那种马克杯，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杯子。那为什么我会一直用40年呢？当然就是首先因为我也没有刻意很好好的保护它啦，说实话。但是就是因为我省钱嘛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有这个杯子还不错，我就继续用，我就没有一直都没有去买新的。虽然很好玩齁，顺便这个马克杯好像是一个经常会收到的这种礼赠品，所以我的马克杯其实不算少，但是对我来讲我没有把这些送来的马克杯一直拿出来用，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我十岁的时候，三年级左右收到了那个马克杯。那个时候我们搬了新家，然后爸妈就那就是给我们三兄妹就是一人买了一个杯子。那我那个时候就拿到这个杯子。那随着搬家的历程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我弟弟跟妹妹的杯子都已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甚至打破了，但是我这个杯子一直用到了我就是即将满50岁的这一年。那我过去也曾经拿这个杯子去举例就对我来讲就是省钱，这是我想要的就我也不是刻意的，我觉得它就很好用我就继续留着。那么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你说我专一吗？也 OK 看你用怎么样解读我觉得都行。但总之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是一种很看就对我来讲就是这件事情我就拿出来说是一种久了之后变成一种自豪。但今年呢就是很意外就被打破了，而且打破的还不是我对，是我妈妈在这个厨房里面忙的时候就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那当下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火说实话，对啊，因为毕竟40年的东西嘛。那他就被砸掉了对。那但是久了之后想一想就是啊，那这个终归有一天他是会离开。就是不管是我离开他还是他离开我，总之这个杯子就是会跟我分开的所以那这些东西都是借来的。所以当我能够去放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才会感觉到自由。好，再来第九个。第九个就是坚定你的意志。培养纪律跟毅力，在面对挑战时坚持下去。大龄人常常会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体力下降，意志力不够。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倒不是要你去变成海之陆战队那种做法不是，而是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健康管理的专业来讲的话，就是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肠道菌会失调，就会产生毒素。 然后会导致你的身体去慢性发炎，进而会损害到你大脑的前额叶。这个损害倒不是毒，就是这个怎么讲，中毒不是，就是反正会让你的整个的，至少会让你的思绪会觉得雾雾的，你会没有办法自控，就很容易让你想吃一些垃圾食物，放弃运动等等的。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个不是要你去哦，就是疯狂的、哦、就是好像就是这种自虐式的自律，不是哦。坚定意志其实要做的并不是死撑、哦、不是硬靠着自己，就是逼着自己去做，因为一旦你逼着自己去做，你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我比较建议的做法是，你先找到那个内在原动力是什么。比方说很多人吵着要减肥，那究竟减肥是为什么？你是因为看到别人瘦下来你想要吗？还是因为对你来讲瘦下来代表什么含义？当你能够找到那个对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你才会有动力。然后接着就是开始自律的这些事，这些步骤当中，你不要去奢望自己一步登天，因为当原来的你，你要去做那些就是很大量的那个训练课表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那个肌肉的不适应，所以最好你要渐进式的，你会先从一点点开始。比方说你要开始要去做一些训练，那么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做很高很大的重量。千万不要这么做，或是这个次数啊组数不要一开始就很多，你先从一点点开始，而且你甚至你可以设定自己，你从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习惯开始，这样子就不会让你去硬撑了啊，你才比较容易坚持下去。比方说像之前在《原子习惯》那本书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去培养自己这个跑步的晨跑的习惯，那么有的人做法是他是穿着跑步服睡觉，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你连换衣服这件事情都已经 ready 了，那么自然而然你就比较容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习惯。 OK， 找到那个可以让你相对比较简单舒服去坚持的方法来去，不管是运动或是吃原型食物，这样子你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发炎降下来，你的自控能力就会回升。好，最后一个习惯叫追求美德，专注于成为正直、智慧、勇敢和节制的人，这是你幸福跟满足的真正来源。这是斯多葛的灵魂，但它并不是一种说教，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当我们能够做出符合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利他啦、正直的行为的时候，大脑才会感觉到深层的满足感。而这种快乐远比你拿到一笔奖金还要持久。所以在大龄的职场里面，当你遇到办公室政治的斗争，你选择的是同流合污还是保持你的专业跟正直，其实这件事情是决定了你晚上能不能睡得安稳。 OK、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位置越来越高，我们就会很容易去面对跟站到那个灰色的地带。那个灰色是你这样做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不见得是好的。身为大龄的人，我们就会面对这种没有办法去单纯的一刀切的那种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去成为那个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去理解一下自己到底核心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分析有几种做法，比方说你可以借由跟教练去探索你自己的内在，你的萨提尔的冰山，在你的冰山底下那些价值观、那些渴望到底是什么。当你找到了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去获得那个你内在的真正的动力。那当然也有一些做法是借由一些测评都可以，无论如何对于你自己来说，了解你自己更多只有更好，没有更差。好， OK， 以上这些习惯呢，就是斯多葛哲学送给大龄人的礼物。那么借由调整你的认知以及 配合一些脑科学或者是健康的方法，我们一定有机会能够翻转我们卡关的人生。那么如果你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一些共鸣，或是你正在经历卡关的转型期，欢迎你跟借由任何的方式来跟我联络，我们期待能够让帮助你能够度过这个卡关，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You're my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是
1: What's going on, ma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妈妈女儿同桌。阿美好吗？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广播电台一起溜溜，
1: 一起聊聊。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